转而呢重新重视起实体按键、旋钮与高级的内饰材料的使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飞猪8月9号宣布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针对8月9号零时前预定的入住日期为8月9号至8月10号的浙江省内酒店订单，入住时间为8月9号至8月11号的安徽黄山酒店订单，入住日期为8月9号的福建连江酒店订单，消费者如果受到台风影响被迫取消或者是改变行程，可以向飞猪申请无损退改，飞猪也将为消费者兜底退改损失。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40亿元。国家电影总局的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呢能够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呢，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超过了3700亿元。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沈腾主演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破415亿，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点映当中。截至8月9号，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的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北京时间8月9号19:30，中国女篮热身赛继续开打，中国女篮再战尼日利亚女篮。最终呢，经过四节较量，中国女篮69-65险胜尼日利亚，张子宇23分13板。北京时间8月9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300赛事2026年韩国羽毛球大师赛在韩国牙山结束争夺，派出年轻队员出战的中国羽毛球队闯入三项决赛，最终呢斩获了男单、女双冠军和女单的亚军。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最近呢，播客圈啊，它又就是说换了一种出圈的一种方式了。大家会觉得说啊，我们听播客的话，可能就是在手机的 APP 上，主要是以声音为主，有点像在这种听电台的一个感觉。但是最近呢，这个视频的这种播客啊，又开始火起来了。其实可以从就有点像是我们大屏上的一个访谈放到了这个小屏上。那出圈的有什么呢？就是向佐跟易立竞他的这个采访，包括鲁豫跟这个姜思达的这个最新的一个采访也是比较的火的，而且呢，就是可能。

向佐跟易立竞，特别是向佐在易立竞的这个采访当中啊，有一种就是改变了大众对他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感受啊，就弹幕呢从这个哈哈啊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觉得哎他怎么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就变成了好像我也没有这么讨厌他了。包括还有前段时间这个窦文涛他请了 Papi 酱做对谈，结果呢哎。就是嘉宾的这个讨论度，就是他的讨论度会比嘉宾要更高一些了。还有就是 Papi 的这个热烈欢迎哈，这个其实虽然不算是这个就是比较正式的这种播客的一个感觉，但是也是这种可视化的访谈的一种类型。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播客已经进化成了一种全新的东西，就是社媒真人秀。就是说，它相对而言跟这个综艺节目有剧本的真人秀来比的话呢，它是以更加真实的对话为卖点的这样一个公共秀场。在视频播客真正成为这个热搜制造机呢，其实也就是这2年的一个事情。首先就是平台它也在推这种，又可视化，同时呢又稍微有深度一点点的内容，就跟我们刷到的碎片化的这种短视频是不太一样的。像 B 站呀，这些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平台都在大力扶持2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长内容，就是希望能够把用户停留的时间给拉长。而这个视频播客它天然就有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属性，一期节目的话，少的话基本上都得要半个小时，那你如果长一些，可能就有一两个小时了。这个也是踩中了算法的偏好，那这类内容也就获得了更多的推荐，也把就是只听音频的这种播客内容的用户呢，拉到了视频的场景。另外的话呢，视觉其实是可以带来一定信任的。如果是纯音频啊，就是靠声音去建立链接，那这个视频它多了一层可视化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啊、眼神啊，还有包括一些小动作。那你一个人在镜头面前，他有没有说谎啊？观众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更加直观的能够感觉上，包括你在音频当中的话呢，你如果要去做这种商业变现，那我们只能做口播，啊，就是潜在这个播报当中去插入一些这种广告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有这个视频画面的话，你有一些画面的植入啊，你即便一句话都不提到它，但是你的话筒前或者你的桌子上放了这个产品，它就是一种植入。包括还有在弹幕上的进行互动啊，打赏这样一些玩法，就是品牌的话呢，它的投放意愿也就会更高，他们都会更愿意为这个视觉的露出去买单了。像这个鲁豫的访谈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它的有一些这个静态的陈列，还有罗永浩的十字路口，有一些饮品啊、数码产品就直接也摆到了录制的场景当中，就是嘉宾可以随意的拿取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方便的。以前如果说是这个跟明星去做一些这种视频的采访之类的，很多明星的话，他们可能措辞都比较严谨，包括稿子可能都审核了非常多遍，滴水不漏的啊。但是的话呢，现在这种视频播客，就是说，作为这种传统的公关，就是给不了东西，就是什么解释和展现的这个过程，呈现的会比较完整一些。你在这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当中啊，他的困惑啊、委屈还有自嘲什么的，都是可以尽情的展现出来。就是有很多的明星啊、公众人物，可能在上完这种播客之后就翻红了，包括说成功的去解释了自身的一个争议，像这个向佐，他在易立竞的访谈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包括就是他的一些这种行为，就是偏好，就是衣着。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点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9号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9号20点至10号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点至10号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明知驾驶人酒驾，不仅不劝阻，还搭乘对方的车同行，结果出了事故。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载着王某与牛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王某受伤，事实清楚。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及过错，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无不当，法院予以采纳。本案争议问题为李某是否存在减轻赔偿义务的情形。法院认为，李某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其对于王某的损害具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王某作为成年人，在明知驾驶人李某饮酒的情况下仍然搭乘其汽车，则表明其愿意自担相应风险，故应当减轻驾驶者的民事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确定王某对其所受损害应自负 20% 责任，李某应负担 80% 的民事赔偿责任。事故车辆虽然在某保险公司投保车上人员险，但李某系酒后驾车，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法院判决李某赔偿王某各项损失共计80,000多元。该案是乘客明知驾驶人存在驾驶风险，仍然乘坐其驾驶的车辆，从而发生交通事故致其损害的案例。作为同乘人员，或者好意同乘，或有偿乘坐，在明知驾驶人存在无证、醉酒等不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之下，仍然选择乘坐其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自身损害，应当自担一部分责任，减轻驾驶人的部分责任。通过乘坐人员自担风险，不仅仅是对乘客自身的一种保护，也是对驾驶人员的一种监督，督促驾驶人员文明驾驶，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案的相关法律链接。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酒后驾车十分危险，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影响人的反应能力。在明知驾驶人是酒后驾车的情况之下，应当主动劝其不要驾车，而不是选择乘车。那么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呢？首先是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痹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其次，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第三，视觉障碍加大，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超过 0.3%， 就会导致视力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如果酒精含量超过了 0.8%， 驾驶人的视野就会缩小。至于醉驾的驾驶人，只能够看到一小部分的周围环境。最后是容易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饮酒后，驾驶人会出现困倦、打瞌睡等情况。这种情况下，开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南昌交警提醒，侥幸心理不能有，请广大驾驶人牢记，无论何时都不能够有侥幸心理，切勿酒后驾车。同时，请各位亲朋好友要主动提醒劝阻酒驾，千万不要明知驾驶人酒驾还乘坐所谓的顺风车。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案例，离职员工在朋友圈吐槽前老板是老登，是否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呢？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朋友圈吐槽前老板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来听详细的案情。00后的小刘从公司离职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称前老板老蔡，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称老蔡企图乘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公司搞心态，逼迫离职等，并在文末配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自身名誉权，老蔡将其诉至浦东法院。老蔡诉称，小刘在朋友圈的发文使用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词汇，构成职场骚扰、恶意欠薪等不实信息，严重降低自身社会评价，已经构成了名誉权侵权，于是要求小刘删除相关的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等共计5000多元。小刘辩称自己并无刻意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且朋友圈已经设置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本案承办法官结合在案证据和双方的相关主张，初步认为小刘在朋友圈公开称老蔡为40岁老登，搭配老人味等表述，带有年龄贬损意味，超出合理表达范畴。关于老蔡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逼迫离职等负面陈述，小刘均未能够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小刘虽限定朋友圈可见人群，设置3天可见，但涉案言论仍在原同事这一特定的社交圈层传播，极易导致老蔡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权的可能。

承办法官联合特邀调解员释法明理，沟通协调，小刘意识到自己发表的内容确有不当。考虑到小刘暂无收入，经济承压，同时老蔡核心诉求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法官调解员逐步明确了调解思路，并与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经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目前小刘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法院立案庭法官表示，老登虽然是网络词汇，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一旦指向现实当中的某个个人，并搭配贬损、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转变为刻意的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风险。另外，社交平台的权限设置无法否定侮辱、诽谤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小刘误以为朋友圈设置分组可见、三天可见就属于私密空间，实际上，朋友圈分组仅缩小了传播人。

群，无法做到完全隔绝第三方浏览。只要言论被其他人员看到，就可能会对当事人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三天可见，仅缩短内容线上留存时间，此前已经扩散留存的负面印象不会随之消除。面对职场矛盾、人际纠纷等，应当通过合法途径理性化解矛盾，切勿被负面情绪裹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All you children gather round, we will dance and we will whirl. All you children gather round, we will dance together.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讲的是一哥们儿在喝某品牌的饮料的时候，拉开这个拉环，看到背面写了某品牌汽车一辆，这个不管是换作谁都会非常的激动 啊，于是他就找到品牌方想要来兑奖啊，但是这个品牌方也有点懵啊，说哎，我们最近好像没有搞这样的活动啊，怎么会有中一辆汽车这样的事情呢？于是这个事情就闹上了新闻。关于揭盖有奖这样的营销方式，大家都比较熟悉哈。其实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跟揭盖有奖有关的一些争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由揭盖有奖引发的一个国家的动乱。开场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聊。

时间回到1992年，当时的百事可乐公司啊，它在很多国家，比如说智利、墨西哥、阿根廷还有菲律宾这些国家，开启了一场非常声势浩大的这个揭盖有奖的活动。比如说在菲律宾吧，只要你购买百事可乐、激浪啊、美年达跟七喜的几款产品，就可以得到一个带有三位数字的瓶盖，这个数字是介于001到999中间的任意一个。然后在消费者拿到这个号码之后啊，他们还不能立马判定自己是否中奖啊，这个就有点像彩票一样，你需要等到百事可乐公司的电视上面开奖啊。就这场活动一共会持续12周的时间，在这个期间，百事可乐公司会在每一个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这次活动当中，共计产生了51000个中奖瓶盖，发放的总金额为200万美元，并且诞生了大约17位百万富翁，然后其余的95%都是100块，差不多价值是4美元。但是由于这活动设计的是太过于完美，所以百事可乐公司早就已经收回了成本，而且它的市场份额还在一路的飙升，所以这个时候赚得盆满钵满的百事可乐公司尝到甜头以后，就想着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活动延长一下，于是就再延长了5周。与此同时，作为本次活动的策划，这个墨西哥的公司决定抽取25个中奖号码，其中将会产生8个百万大奖。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场看起来非常稳赢的活动，在这个时候终于是翻车了，甚至还引发了一场这个声势浩大的反美反百事的浪潮。时间差不多是在1992年的5月29号，这个活动延长的第3周，当晚全国有20家的电台播放了全新的这个中奖的号码，然后这个号码是349，这是一个当时让无数人疯狂的百万大奖的号码。不过当时这个号码公开的时候，百事可乐就意识到出了大问题了，因为实际上349这个是在上一轮被当作普通号码发放出去的。与此同时，现在市面上大概是有80万个带有349号码的产品，这个就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有80万个幸运儿来兑奖。所以你可以想象，在第二天的早上，当时位于马尼拉的分公司门前至少是聚集了1000多个幸运儿，他们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各行各业啊，有普通的服务员，有清洁工，有鞋匠。估计在前一个晚上，这帮人都已经规划过自己在成为百万富翁之后的生活了。按照以往的惯例，每一次获得这样的大奖最多就几个人，但是这一次一下子涌现了这么多人，接下来百事可乐公司就不得不召开这个危机公关。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是不可能有80万个人拿到这么多钱的嘛，所以最终是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呢？再来听一首歌之后来聊。

维权联盟，他们疯狂的抗议，然后给百事的高管寄刀片，推倒百事的运输车，然后打砸他们的工厂，甚至有人在百事可乐当地的工厂里面投放炸弹，最终导致了三名人员不幸丧生。这个事件当时一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甚至从反百事可乐事件升级到了反美国事件。在这个期间，大约有20,000人对百事可乐公司提起了欺诈的诉讼，然后无可奈何的百事可乐公司最终是以赔偿大多数人$370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草草的收场了。不过现在好像依然有人保留着那个瓶盖，然后想让美国来赔偿这笔钱。所以这个事情后来一直等到2006年，也就是这个事件爆发的14年之后，在菲律宾才正式的宣告结束。法院最终裁定百事可乐公司跟这起事件再无瓜葛。

0: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小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4: FM99.2，
3: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5: 当你耳边有音乐，
6: 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7: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6: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7: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6: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7: 啊，
8: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然后在消费者拿到这个号码之后啊，他们还不能立马判定自己是否中奖啊，这个就有点像彩票一样，你需要等到百事可乐公司的电视上面开奖啊。就这场活动一共会持续12周的时间，在这个期间，百事可乐公司会在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公布一个中奖号码，总计是60个号码。然后这60个号码分别对应的是6个不同档次的奖金，那分别是100、1000、1万、5万、50万和100万啊。虽然说这笔钱也并不是特别多哈，但是放在90年代的这个菲律宾的话，当时的人均工资差不多是120吧。这个100万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菲律宾百姓20年的工资了啊。所以尽管这个中大奖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当地的市民大家都很乐意参与这样的活动啊。说不定我就是下一

个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当时在6200万人口的菲律宾，差不多是有4000万的民众是参与了这场百事可乐的活动。这里面有的人会为了一个稀缺号码争得头破血流，有的甚至不惜是花光自己的积蓄，目的就是为了集齐足够多的瓶盖号码。与此同时，各地也衍生出了不少买卖瓶盖的这种生意，所以毫无疑问，这个活动是办得非常的成功。

0: kill。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8: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9: 看电视，
10: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这次活动当中，共计产生了51000个中奖瓶盖，发放的总金额为200万美元，并且诞生了大约17位百万富翁，然后其余的95%都是100块，差不多价值是4美元。但是由于这活动设计的是太过于完美，所以百事可乐公司早就已经收回了成本，而且它的市场份额还在一路的飙升。所以这个时候赚得盆满钵满的百事可乐公司尝到甜头以后，就想着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活动延长一下？于是就再延长了5周。与此同时，作为本次活动的策划，这个墨西哥的公司决定抽取25个中奖号码，其中将会产生8个百万大奖。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场看起来非常稳赢的活动，在这个时候终于是翻车了，甚至还引发了一场这个声势浩大的反美反百事的浪潮。时间差不多是在1992年5月29日，这个活动延长的第3周，当晚全国有20家的电台播放了全新的这个中奖的号码，然后这个号码是349，这是一个当时让无数人疯狂的百万大奖的号码。不过当时这个号码公开的时候，百事可乐就意识到出了大问题了，因为实际上349这个是在上一轮被当作普通号码发放出去的。与此同时，现在市面上大概是有800000个带有349号码的产品，这个就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有800000个幸运儿来兑奖。所以你可以想象，在第二天的早上，当时位于马尼拉的分公司门前至少是聚集了1000多个幸运儿，他们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各行各业啊，有普通的服务员，有清洁工，有鞋匠，估计在前一个晚上这帮人都已经规划过自己在成为百万富翁之后的生活了。按照以往的惯例，每一次获得这样的大奖最多就几个人啊，但是这一次一下子涌现了这么多人，接下来百事可乐公司就不得不召开这个危机公关。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是不可能有800000个人拿到这么多钱的嘛，所以最终是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呢？再来听一首歌之后来聊。

后来的百事可乐公司是根据每一轮不同的安全码撤销了上一轮的349，并且对于剩下的幸运儿每个人给了500块的这个安慰奖。然后这个活动最终是有了486170个人同意了这个方案，为此百事可乐公司也支付了870多万美元。然后与此同时，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哈，因为还有很多人是不接受这个500块的这个安慰奖的，他们认为这个安全码只是防伪标志，跟兑奖没有任何的关系。按照活动的规则，你是必须得支付这个100万的费用。所以之后这帮人就成立了一个消费者维权联盟，他们疯狂的抗议，然后给百事的高管寄刀片，推倒百事的运输车，然后打砸他们的工厂，甚至有人在百事可乐当地的工厂里面投放炸弹，最终导致了3名人员不幸丧生。这个事件当时一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甚至从反百事可乐事件升级到了反美国事件。在这个期间，大约有20000人对百事可乐公司提起了欺诈的诉讼，然后无可奈何的百事可乐公司最终是以赔偿大多数人37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草草的收场了。不过现在好像依然有人保留着那个瓶盖，然后想让美国来赔偿这笔钱。所以这个事情后来一直等到2006年，也就是这个事件爆发的14年之后，在菲律宾才正式的宣告结束，法院最终裁定百事可乐公司跟这起事件再无瓜葛。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

0: 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

0: 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

0: 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啦哒啦哒。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Finance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

0: 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看看，今天咱俩包子了。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掌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一。

0: 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你所有烦恼。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

0: 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嘿、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来自美国非常重要的摇滚歌手，在中国其实也有很多的歌迷对他的作品是非常的熟悉的，他就是 Richard Marx。 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他在1987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是以经典的摇滚风格为主，在当年是大获成功，然后在 Billboard 榜单上面是停留了86周，最高的时候是达到第8位，然后在全美的销量也是超过了300斤，所以那年他成为首位在处女座当中就拥有4首 Billboard Top 5歌曲的男歌手。今天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也是他发布的第一首个人单曲，邀请到了老鹰乐队的几位成员参与录制，好，那一年这首歌也是登上了摇滚榜的冠军， Don't Mean Nothing。

你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一直等待着他吗？这可能是在过去无数的恋人、无数的伴侣、无数的夫妻都会面临的一些考验。如果有这么一首歌曲可以让人们在这种等待当中得到一些慰藉，得到一些力量，那这首歌曲绝对算是戳中了用户的痛点。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首神曲，尽管已经发布了快30年了，但是这首歌你依然可以在各大音乐网站的评论区看到人们的留言啊，这里面充满了一些跟爱情有关的等待的故事啊。如果有一天你不相信爱情了，你可以来到这首歌的评论区看一看别人的爱情故事。 Right here waiting.

Richard Marx， 他在全球售出了超过3000多万张的实体唱片，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前七首的单曲登上了 Billboard 榜单前五名的男性歌手。他作为表演者以及歌曲的词曲作者，一共是获得了14首的榜单第一名。作为歌手，他演唱了很多歌曲，大家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根据公告牌榜单的说法，这位歌手在过去的40年当中，也就是从8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每一年里面基本上都能够写出在各种 Billboard 榜单上面排名第一的歌曲。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这位音乐王子 Richard Marx， 他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乐手，母亲是一个歌手啊，所以从小他的父亲就教他弹钢琴，但是这个他当时不喜欢父亲教他的那些歌曲。然后有一次父亲回家的时候，听到地下室传来一些比较嘈杂的声音嘛，然后他就去看了一下，发现他的儿子正在狠狠地砸着钢琴，并且声嘶力竭地唱着 Elton John 的歌曲。当时唱完之后，父亲就很严肃地讲说，这是什么鬼东西。这位 Richard 当时也是有点尴尬，但是没想到后来他的父亲又转头一想， You're right, that's my bad. 随着年纪的增长，后来他自己经常提起这个事情，所以可见他跟自己的父亲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后来有一年他还跟别人合作了一首歌曲，就是给他父亲而写的，这首歌的名字叫 Dance with my father，中间表达了自己对父亲浓浓的那种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当年还拿到了格莱美的年度歌曲。

最后他还得说一下，再优秀的歌手也是需要伯乐去赏识的，对吧？这位 Richard Marx， 他当年的伯乐就是乐坛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歌手，这个传奇人物 Leona Rich。 后面我们找时间在这个系列当中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他的歌曲吧。今天就先这样了。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